还没吃，那我就进来万一还没吃，万一还没吃，万一还没吃，这个好了，是哎呀，你可以，你去把那个弄回来，把回来吧，把我们家这边开始进不完上，这怎么可能把回来弄回来？嗯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你可没有来听。我们的月光，我们希望的接纳，希望生活的开心的被珍惜，希望生活的爱的被珍惜，希望对方的愿望的美，他听得到他的愿望，愿望他是不善的，永远的都会说，我们要当一个人，我们要有一个人的爱，我们要明白的爱，希望上，他们想做最好的。

啊，天天在门口把我们拦住啊，你不跟自己搞成谁啊？搞不成谁，你才当不当得起？有的，你跟某个女的，问你问的那个三个，问你问，不仅不跟我跟你说一问，我一查他发现，在台湾里面的那个，你那个嘛，那个嘛。

0: 问一下明明是三零零两吗？三零零六这里有人的地方吗？我们马上有个问题，我们是在边上的新闻这里，我们是马上有个问题，我那么上不了，
1: 我们今天要上到东门，我们我们那个我跟不跟你们来，这家是不重要的，你们的要必须要记住的，
0: 是我们这帮马上出不去的，看什么什么马上的，然后就看一下。
2: 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.